歌曲作者王波，来自吉林省长春市，非常荣幸有机会创作这首歌。三千里山海被一棵树连在一起，一百元的善意本以为轻，却有人奔赴敦煌之树的约会。

大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啊。不知道现在你们路况如何啊，堵不堵车，在景区玩耍的朋友，这个有没有人山人海，可以随时的来节目当中，我们实时更新一下消息啊。西北玄天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啊，宁夏是可以给心灵放假的地方，欢迎你们来我的故乡。Mr. Happy 和我叫一声感大音吧，说听到二手玫瑰很惊喜，那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国庆假期有一个美食音乐地图，然后我们的前哥啊孙前推荐了鹤岗小串嘛，所以就有二手玫瑰的这首香啊，好听是不是，很提神。重庆旧生活说，我这个鼻音现在有没有通一点，有，而且我刚刚还补充了能量啊，吃了点东西缺氧呀什么的，努力做自己。我也在追那个蓝香如故，刚追了三集停不下来那种，甚至我刚才上厕所还看了两眼。高晨无忧，上午好，你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大鹅说马上要进山了，非常适合听许巍，但是这个小时没有许巍啊，有待会儿有500啊。一闪一闪亮晶晶说此刻正在回老家的路上，听着熟悉的警尾，幸福感又多加。

你说上班都没有那么苦，今天上班呀，上班也快乐啊。 Steve 说确实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早中晚警委这个都经历了，也伴随了我生活的每一刻，晨跑、午餐、旅行、开车、打扫、烧饭、遛毛孩子、深夜微醺，各种场景都有音乐之声，都有警委的声音。<笑>

0: 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久》。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
4: 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驼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

问题。第四是促进睡眠，散步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使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散步不仅可以延长睡眠

0: 即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强。
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
2: 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
3: 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偏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4: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3: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00。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5: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
3: 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
6: 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融。

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

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西部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同锅放入些炭。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0: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

全国的温饱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是家有余粮心不慌，我觉得这句话呀依然适用，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老年人，是吧？对于给孩子们积福报了。当时在场，我听王大姐说的这一席话呀，再次证明了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我们工作人员都说，王大姐的晚年呢，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人生暮年真是实现了圆满呢。其实大家能感受得到啊，像王大姐这样的

也还挺好，啥事儿都顺心，还能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啊，找点乐趣做，那真是太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到最后啊，到后来，王大姐成为需要被我们防华中心照顾的对象了。啊，一下子角色互换了。

啊，就是不懂得静心修缘的道理，只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出格了，越界了，超出圆圈范畴了，那根本就不属于你呀。想得你也得不到，还会惹出祸端来。他就是因为

就在19年那年啊，有一次王大姐和好几个经常一起炒股的这个朋友啊，看中了一只股票啊，考察很久，认为肯定能大赚一笔。王大姐当时认为这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无论如何啊，博一笔大的。这一次能赚几番的话，那以后就可以收手了，钱也赚够了，就可以安心养老了。真的，人往往在这个面对金钱利益的时候啊，都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甚至是犯罪。

0: 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

0: 爱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0: 在聆听渔村从矿山经济转型生态旅游，再到青年回乡创业的蝶变故事。游客谢华说：“现在环境好了，还有咖啡馆、民宿、亲子农场这些新的业态。” 年轻人也愿意跑到这里来扎根创业，真切感受到了两三理念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渔村人敢闯敢试的奋斗精神。
1: 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说， 他们打造渔村研学特色IP， 打磨标准化研学课程，优化精品体验线路，构建起集理论宣讲、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于一体的

0: 综合性红色育人阵地。
1: 这几年宜春的研学主要就是围绕宜春的基层党建啊、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研学的。每一年的话，宜春的100多万的这个游客，其中60-70%就是奔着这个红色研学来的。
0: 在位于舟山庙子湖岛的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讲解员梁营地指着当年村民给英军送菜的竹篮子等旧物件，向游客讲述84年前的营救故事。游客李海说，看了电影《东极岛》后，他和家人一起慕名而来参观了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2: 我感觉这个事实对历史啊更扑面而来了，就感觉更照进现实。第一时间就带孩子过来看了，对孩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呗。
0: 梁营地是参与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的东极渔民后代，当年他的外公划着小船毅然冲进波涛之中参与救援，他的父亲是为英军送饭的孩子之一。梁营地说，从小听着祖辈讲海上营救故事长大，对这些历史有着血脉深处的共鸣。
3: 觉得我们老一辈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传承他的精神。
0: 利用东极岛、里斯本湾沉没等影视 IP 热度，东极镇不断提升东极旅游吸引力。去年，东极镇共接待游客近

0: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日前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对美国进出口额接近1400亿元，年内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不少企业涉美订单持续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在宁波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0多台搭载了智能温控、自动清洗等功能的厨房小家电雪泥机即将发往美国。悦达电子这些年拓展了智能家电产品线，从2024年起进军中高端雪泥机赛道。公司生产负责人马干青说，今年以来

0: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同样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美国居家健身市场持续扩容，力飞公司今年前八个月出口美国的健身机、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货值接近2亿元，同比暴增了56倍。企业负责人魏丽介绍，公司凭借多年代工生产所积累的高效交付能力，成功抓住了美国市场的发展新机遇。
1: 我们针对北美居家健身场景研发了可折叠、双重减震、智能化交付等微创新功能，让产品在北美市场找准了定位。这几年公司在跑步机外观设计上也在持续投入，多项外观专利已经相继落地，接下来会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0: 前不久，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并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明年1月10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当地企业涉美进出口订单稳步复苏。宁波海关最新统计显示，

0: 世贸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构建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1: 我们要把海外基地呢当作战略的一种产权，要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海外基地的基本运转，形成海外呢去保资质，而国内呢来保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双规的格局。第二个呢，把新兴市场从补充变成替代，以现在有的美国客户的产品标准呢为基准，要把新增的研发和营销的预算优先的投向非美的市场，降低单一市场政策反复带来的冲击。
0: 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宏对此深有同感。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宁波慈溪，柬埔寨的海外工厂去年投用，很快承接了美国客户800万美元的订单。李德宏表示，公司接下来依旧会两条腿走路，海外工厂将和国内

0: 丹桂、金桂等主力品种陆续进入出花期，尤其是5号起天气转晴，条件将助力桂花迎来大面积盛开。而且此次秋粮进程节奏平稳，有利于
1: 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 48.4%。
2: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当地时间1号说，初步确认在该国马德普拉海底发现了57种科学界此前未知的新物种。
1: 瑞士科学院当地时间1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约 5.5%， 损失量正在有记录以来的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2.5至4米，今年夏季部分冰川蛇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减少了10米。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